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当前温度8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9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7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40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选自李之仪《卜算子》。词人接连遭遇人生重击，面对红颜知己，面对滚滚东逝奔流不息的江水，心中涌起万般柔情，于是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爱情词。
1: 美文假日，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。

0: 抚琴、赏花、听风、看月，把酒问青天。宋词中藏着千年的繁华与沧桑，词人妙笔之下，或风花雪月，或家国豪情，我们都能在宋词中遇见内心向往的生活。词海浩瀚，每一首都璀璨，在这个万象更新的季节里，一同感受宋词之美。
1: 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，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，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选自蒋捷《虞美人》。听雨，细雨总是和愁思难解难分，在蒋捷笔下，同是听雨，却因时间不同、地域不同、环境不同，而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，一生的悲欢都渗透融汇在其中。
0: 美文假日，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。

0: 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。早生华发，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选自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这首词是苏轼游览黄州赤壁，想到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，有所感触而写。对历史人物的敬仰，正包含了对自己现实状况的不满。借酒抒情，感情沉郁，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。
1: 美文假日，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当前温度9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49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7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40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，醉里吴音相媚好，白发谁家翁媪。选自辛弃疾《清平乐·村居》，这首词是辛弃疾晚年不得志，归隐闲居农村时写的。淡淡两笔，就把由茅屋、小溪、青草组成的清新秀丽的环境勾画出来了。
1: 美文假日，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。

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，旧时茅店社林边，路转西桥忽现，选自辛弃疾《西江月》。从表面上看，这首词的题材内容不过是一些看来极其平凡的景物，语言微

0: 没有任何雕饰，没有用任何典故，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平平淡淡。然而，正是看似平淡之中，却有着词人潜心的构思、醇厚的感情。
1: 美文假日，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。

0: 梳洗罢，独倚望江楼，过尽千帆皆不是，斜晖脉脉，水悠悠。选自温庭筠《望江南》。这是一首小令，只有27个字，词中出现的楼头、船帆、斜晖、江水、小舟，这些互不相干的客观存在物，将女子登楼远眺、盼望归人的情绪描写得清丽自然，别具一格。
1: 美文假日，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。

0: 在什么河岸你最寂寞，搬进了空荡的房屋你最寂寞，点亮灯火，什么季节你最惆怅，放下了忙乱的箩筐，大地茫茫，河水流淌，是什么人掌灯把你照亮，哪辆马车载你而去，奔向远方。选自夜晚亲爱的朋友，
1: 美文周末，孩子美文精选。

0: 走遍一座座喧闹的都市，我很难梦见什么，除了那第一个七月，永远的七月。七月是黄金的季节啊，当穷苦的人在渔港里领取工钱，我的七月萦绕着我，像那条爱我的孤单的蛇，它将在痛楚苦涩的海水里度过一生。选自眺望北方。
1: 美文周末，孩子美文精选。

0: 灯和酒坛上落满灰尘，而遥远的路程上却干干净净。我站在元月七日的大雪中，还是四年以前的我。我站在这里，落满了灰尘，四年多像一天，没有变动。大雪使屋子内部更暗，待到明日天晴，阳光下的大雪刺痛人的眼睛，这是雪地，使人羞愧。选自遥远的路程。
1: 美文周末，孩子美文精选。
2: Last game, switch up. Slow, slow, slow, slow.

点亮了世界，我要个就思念的病在我的全身肆虐，包括一切抛弃都是关于你的碎片，什么时候再见我还得再等几个日夜，记不清多久没有像是此刻一样失眠过，脑海中盘旋

0: 废弃不用的地平线，为我在草原和雪山升起，脚下尘土黑暗而温暖，大地也将带给我天堂的雷电。家乡的屋顶下摆满了结婚的酒席，陪伴我的全是海水和尘土，全是乡亲。今天太阳的新娘就是你，太平洋上唯一的人，远在他方。选自献诗
1: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。

上某些缺陷，那就会变得很酷，眼神自带猎狐蛛，身体始终牛抵住，感情会溢出，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，好像舞步，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，这真的好酷，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 2 协调。

0: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，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。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。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，告诉他们我的幸福。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，我将告诉每一个人。选自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
1: 美文周末，孩子美文精选。

0: 一只船停在荒凉的河岸，那就是你居住的城市。我的外套肮脏，扔在河岸上，我的心情开始平静而开朗。河水上面还是山岗，许多年前冒起了白烟，部落来到这里安下了铁锅。在潮湿的天气里，我的心情开始平静而开朗。这不是别人的街头，也不是我梦中的景色。街头上卖艺人收起他彩色的帐篷，选自《冬天的雨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孩子美文精选。

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，契约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，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，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。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，我是拜拜。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？

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，在白天的艳阳中，在傍晚的红霞下，在夜晚的欢呼里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。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，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。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，我是白白，继续来听歌。

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。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，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。不管过去多久，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，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。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。芒果音乐现场，我是拜拜，继续听歌。

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0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7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39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，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，他们会互相打趣，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。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，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，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。芒果音乐现场，我是白白，继续来听歌。
1: 就这样轻易，因为你，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。

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。有时候你会发现，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。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。当你找到的时候，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。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，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。

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、70、80、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，不管是歌

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，谭维维工作上的原因也经常会熬夜啊，赶通告，家常便饭嘛，所以说呢身体的质素也是越来越差，甚至有人讲你三十多岁的年纪确实有着四十多岁的身体。所以说我身边也有很多的人啊，在不断的进行健身啊和保持运动的习惯，像林奇呢每周都是会有4到5次的力量的训练，当然好看是其次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

何令是非常喜欢张学友的歌曲，他说呢，在二十多年之前的时候，他向暗恋的人递出了同学录，当时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成为了他的主题歌曲，也成为了那段失恋记忆的配乐。所以说啊，年少的时候呢掏心掏肺，但是呢嫁人之后成了妈妈，好像就是物是人非了。所以说呢，当何令在舞台当中唱起了张学友的歌曲的时候，大概想起的就是自己的少女时代。

难免总有些缺憾，若果不甘心去问，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。

有人说啊，生活中70%的幸福呢，是来自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，剩下30%的幸福啊，取决于和谁一起吃。今天，你和你想吃饭的那个人在一起吃饭了吗？我是林奇，继续来听歌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�氏度，当前温度11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7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39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个问题给大家啊，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儿特别的难，你知道是哪两件吗？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装到别人的脑袋当中，第二件事儿就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。你同意我的说法吗？我是林奇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我也好想听说

还记得很多年之前第一次听到戴琳的声音的那种爆发力吗？你会觉得这大概已经是她唱歌的极致了。可是你再去听空港，却会发现，哎，好像内阁唱的也不算是什么了。那么戴琳的高音和爆发力，其实就好像是没有进阶的天花板一样，可以更有威力。当然，这也是很多人呢辨别一个人唱功究竟好不好的唯一标准。似乎你飙高音就是可以了，但我反而觉得那种前音低唱的婉转和低回却是最难做到的。

村上春树在《且听风云》当中写道，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，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。我是林奇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

哭的时候呢，大脑会分泌内啡肽来减少我们的痛苦，这就相当于你的大脑轻轻地拍着我们的背说，没事没事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是林奇，继续来听歌。

来不相信什么从天而降的好运，没有谁的成功是突发的，哪有什么一夜爆红，所谓的时来运转啊，不过是顺势而为。积极努力的人，或许连上天也会网开一面吧。这是来自于林特特在一本叫做《你并非一无所有》当中的独白。我是林奇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

我们要说到一个话题，就是现在的歌手光靠做专辑能够赚钱，能够回本吗？其实呢，传统唱片时代的时候呢，歌手啊的确是能够通过纯出碟来获利，因为那个时候呢动辄几百万的销量。而现在的歌手想要持续的唱歌，必须要开演唱会，有商演，要拍戏，还要录综艺。和专辑收入相比较的话，现在出专辑的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，所以说呢，唱片公司也是大幅度的削减了出专辑的预算，出片量也是骤减。那么原创音乐人和小众乐队呢，也是用拼命的工作赚来的钱自己贴钱再去做原创专辑，自嘲是做唱片纯粹是因为爱。所以说有理想的人呢，往往凭借着一腔热情，如果他们有作品集结出版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能够要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一下他们。

她一直不算特别的很火，那给人的印象就是才女，创作兼备。王菀之自己也曾经说过呢，她宁愿写自己喜欢但没有人欣赏的好歌，都不愿意写一首自己不喜欢但是可以卖得火热的作品。所以说有这样的坚持呢，在商业性的音乐市场当中，她真的算是非常的难得。

尽欢愉，但是呢却不必啊每一分钟都跑到门口老是去看那条河，对不对呢？因为那条河总是在的。我是林奇，继续来听歌。

有人提问说，人为什么要认识自己？作者木心就回答说，第一啊，改善完美自己，第二呢，靠自己应见宇宙，第三，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是孤独的，要找伴侣，找不到，唯一可靠的还是自己。我是林奇，继续来听歌。

有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怀旧，而我们之所以回忆起十几岁的时候觉得它非常的美好和浪漫，也应该是回忆带着滤镜给自己的十几岁镀上了一层光。我们怀念的并不是青春有多么的波澜曲折，我们怀念的是当年站在走廊上畅想未来的心情，怀念黄昏时操场和大热天打球永远不会觉得燥热的体验，怀念无话不说的宿舍夜谈，还有天马行空的想象。我们是在怀念当时身边热气腾腾的每一个人，对着流星许愿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未来是有着无限的可能。我是林奇，继续来听歌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1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7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39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张小娴说呢，我们总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，在未来可预知的重逢里，我们以为总会重逢，总会有缘再会，总以为有机会说一声对不起，却从来没有想过每一次挥手道别都可能是诀别，每一声叹息都可能是人间最后的一声叹息。

前不久的时候呢，韦礼安也是宣布和福茂唱片公司的合作结束。算下来的话，韦礼安在福茂的唱片公司呢已经是有10年之久的合作。至于韦礼安的话，福茂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伯乐，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。但是好像到后来的时候一切就是面目全非。其实呢，能够把一个独立的创作歌手当作商业歌手来推广，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做法。而且呢，在歌手个性和商业当中的一个权衡性的方面的话，福茂唱片好像也并没有成功。所以说呢，韦礼安后期的几张专辑啊，大家也会觉得听起来多多少少有点遗憾吧。

周传雄真的是实力兼备，然后呢又身兼制作人。从小的时候开始，很多朋友小的时候呢就应该在听他的歌。虽然播放器里边的歌单在不断的变化，但是像周杰伦啊、周传雄、光良、陈奕迅等等呢，总会有那么几首占据到自己的歌单位置。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周传雄再次复出的迹象好像有点晚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毕竟听着他长大的歌迷现在也是正值当年，也是期待他能够继续写出一些比如说像黄昏这样的经典作品。就我个人而言的话，去年在抖音上面流行的歌我一首都不会唱，但是黄昏我已经听了几百上千次了。

0: 我常觉得，所谓风水好，就是空气清新、水质清澈的所在；所谓有福报，就是住在植物青翠、花树繁华的所在；所谓美好的心灵，就能体贴万物的心，能温柔地对待一草一木的心灵。选自《在云上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林清玄的《清欢人生》。

0: 我们可以用一个空瓶把今夜的桂花香装起来，等桂花谢了，秋天过去，再打开瓶盖细细品尝，把初恋的温馨用一个精致的琉璃盒子盛装，等到青春过尽垂垂老矣的时候，掀开盒盖，扑面一股热流，足以使我们老怀堪慰。选自温一壶月光下酒，
1: 美文周末，林清玄的清欢人生。

0: 有的心情你不会明白的，有时候过了五分钟，心情就完全不同了。生命的很多事，你错过一小时，很可能就错过一生了。选自《迷路的云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林清玄的《清欢人生》。

0: 我到园子去的时候，发现果树像约定好的一样，几乎都抽出绒毛一般的绿芽，那些绒绒的绿昨夜刚从母亲的枝干挣脱出来，出面人世，每一片都像透明的绿水晶，抖颤地睁开了眼睛。选自《发芽的心情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林清玄的《清欢人生》。

0: 更小，现在再也不能回到你这么小的童年了。有一天你会长大，你也会像外祖母一样老。有一天你度过了你的所有时间，也会像外祖母永远不能回来了。选自和时间赛跑，
1: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。

0: 春天，江堤上的树木几乎褪尽了叶片，空气却是清冽的，阳光照射着寒冷的江水。我们几个人便下了江堤，朝着江岸边停泊的趸船走过去。一边走，你一边蹦蹦跳跳。选自《怀故人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李修文美文精选。

0: 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天晚上我的醉意都来得特别快，大概是因为临别，也可能是因为地里埋过的酒格外的烈，半瓶还未喝完，我的身体里便生出了酩酊之感。再看头顶那盏紫灯，只见它随风飘摇，忽近忽远，然而天上却并没有起风。选自《紫灯记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李修文美文精选。

0: 清晨时分，在兴安岭的密林中，我刚刚从梦境里醒转，山河之美便透过黎明的夕光扑面而来，举目所见，河流和群山全都被大雪覆盖。红与黑，牲畜与人民，怨憎会与爱离别，世间万物无一不像在母亲怀中哭泣过的孩子。选自堆雪人。
1: 美文周末，李修文美文精选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2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7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41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育儿不是为了培养丛林法则下食物链上端的优胜者，而是在两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之间建立温暖的情感连结，给孩子储备足够的爱能，让他在遭遇冰冷的人世冰雹时可以有充分的燃料去支持他的内心。终其一生，他都积极致力于自我建设，心智欣然，不把自己放在别人的判断体系里，有着丰沛的幸福感，这才是一个母亲的成功。选自《小鸟睡在我身旁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离歌美文精选。

0: 我们每个女人都应努力建设完善自己的生活，只有作为一股独立的人格力量，才有资格去爱人，才有能力去承担爱的诸多后果，正数的、负数的、败局或残局。选自《静默有时，倾诉有时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离歌美文精选。

0: 有绿色的地方就有红，绿肥红瘦，红男绿女，那都是老搭档了。挪威的森林里，渡边喜欢的女孩叫绿子，她有个姐姐叫桃子。一帘幽梦里，紫菱的姐姐叫绿萍。红这个字入名字不小心就俗艳了，绿字用得好，倒有种夏日早晨的清新。选自《思雨书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离歌美文精选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2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7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41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是最重要的，可能是我痴情，或者是我太笨。

0: 像一脚，对啊，你放累了，
1: 对啊，我回来了，
0: 今晚放不带，没有，我早就放下了。

来我承受了疑惑，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，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，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，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，

无论你成为谁，无论你把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，那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呀。它一直在你心中，不是取决于你在哪一家公司，毕业于哪个学校，永远都是在于你自己。我是拜拜，继续听歌。

其实啊，每个人的命运就算真能够发展的与众不同，其中的个性多多少少也会被磨灭的，只剩下梦里的支离破碎。这就是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。我是拜拜，继续听歌。

0: 少年。
1: 时常要记住仰望星空，而不是注目脚下，尝试理解你所看到的，并且追寻宇宙存在的原因，保持好奇心。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总有一些事情你能做到并取得成功。重要的是不要放弃，释放你的想象力，去塑造未来。

孙燕姿个人鲜明的特色是她的唱腔、声线和歌曲演绎，瘦弱的身躯和强大的爆发力，还有那种极为独特

歌的个性，低调生活，专心唱歌的态度，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了一体，让孙燕姿成为了华语乐坛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，为人称道。她的健康，她的笑容和她的声音，无不让人心动。

滚石公司当时最火的女歌手潘越云准备出一张新专辑，她需要找十个男歌手来跟她对唱，可当时公司上上下下把所有男歌手都算上，都凑不够人数。这时有人想起了跑腿的张信哲，说那小子声音还不错，让他来试试吧。就这样，张信哲第一次走进了录音棚。

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。高产状态之下，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，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创新，突破自我，尝试融合流行音乐风格，将张杰的音乐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拓宽了。他不再只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，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、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。可能

绝大多数人的沉沦倾向可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能力，而更多是得归责到一种追求生存舒适性的偏好。简单来说，大多数人一辈子更喜欢避开自己，而不是认真寻找自己。

好妹妹乐队两位成员的音色都是非常温柔的，不同于很多北方民谣歌手舌根发硬的咬字，也不同于大多数民谣作品简单直白的旋律，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更有南方气质，也更加唯美一些。在很多民谣乐迷心中，好妹妹这个乐队的配置和规模更像是一个组合，作品也流行到没有什么争议的程度。纵然这支民谣流行组合不能算是乐队的配置，但他们却有着旺盛的创作力。

什么是甜甜的恋爱？所有的话你们都可以跟对方说，开心的、难过的、不自信的、怀疑自己的、对未来的、想象的，所有的美好事情你们都愿意去尝试，所有的困难在你们面前都是只要认真就可以越过去的大怪游戏。我是拜拜，继续来听歌。

拿吴克群比较热门的几首慢歌来做对比，你会发现越爱越难过、为你写诗、爱太痛，这三首吴克群最热门的三首慢歌竟然在创作上有很多雷同点。比如说和弦进行、旋律线的处理雷同，甚至可以直接互相替换伴奏去唱。比如越爱越难过、请你要痛就痛、给我个快活，这句可以毫无违和的瞬间为你写诗、为你写诗、为你静止。

胡夏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坦言，一定能遇到胡夏的三个地方是家、刺激战场、王者峡谷。胡夏的游戏是打得非常不错的，曾经是作为英雄联盟邀请的明星参加过明星赛，还作为队长自己带过队伍。他的好朋友杜海涛也曾经说过，胡夏是好胜心很强的人，什么游戏只要是他玩，就一定要打到最高级别。

现在人真的不要因为周围发生了不好的事情，对未来失去信心，因为对每个人而言，别人过得怎样，其实毫无借鉴意义。生活最终还是靠自己一点点过出来的。我是拜拜，继续来听歌。

撇头，眼睛这边比如脸型，撇头，地界没吹，起了撇不虚，撒地光飘吹完。

想要学会，学会看穿你的虚伪，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。

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晴，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6摄氏度，当前温度5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1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9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3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